0: 的话，第一次让我们再听你包里头的是吗？
1: Wyndham Park, thank you, got that.
0: Wyndham Park,